不是说你一岁的，但这是我怎样来说的意思。你当你当你是把你的妈，你的心情把它完。我只在飞到妈妈去生你，我只在我自己想路看人家在哪个地方。如果你要玩，把我喂上来，那个就是。真是的，一点也不无语。我发现我的朋友是在那里输的。我讲我有那么的心啊，在那里的，那么的心啊，不是过过了就下了，不是那些。不过两天我才好，我两天要被我打了，都是他自己。

0: 告诉所有的上头追官，别死完那个犯人。我社会人物，你们还是那是你们几个人在人看到我们的
1: 我不怕一数都大
0: 我不怕一数都大
1: 我不怕我大
0: 我不怕我大
1: 我不怕我大
0: 我不怕
1: 我大
0: 我乱的还是困难吧
1: 我乱的阿鲁阿鲁塞克那我那无事我以为的一切是什么
0: 然后呢，公公子公子一直孝顺儿女。
1: 我回家的是你，
0: 我也想，
1: 我也想的是你，
0: 我也想我也是你，
1: 我也想我回家的是你。公公母母不容易喂，结婚的话，也说起谁来不灭我。
0: 他们那个，人不是说不好的嘛，可以是，应该是。他们都干嘛嘛呢？那叫圣人，这是我们的三祖呀。我们三祖是哪个？是哪个？这是我们的几个故事？他们叫三祖，我为啥？哪个为何呢？这是后世就是历史以后的，这叫人物是谁？第一节的三人没历史。你那个胡萝卜都到了，人家几岁岁都跑了。周总你是以为，你这胡萝卜啊，一说几岁都不明了。我不认识，我是认识你呢，你这个人。
1: 卡森一刷一水一哭你回来一下你一手哭你去陪他一下把那个给他咕噜咕噜你不帮助不要不下来那个把他们帮助吧也拿阿哥咕噜咕噜哇
0: 对我一切的意义的咕噜咕噜帮助不要不下来那个爸爸给老板就把他给